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p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规模，但美国的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超过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 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 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 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 2%，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都要跌超过 1%， Tesla 跌 1.7%， SpaceX 的股价就跌 4%， 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创了六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 9%。星期三股价爆升的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就要回吐超过23%。比特币升穿$70,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7%。美国将公布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再升超过 2%。 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升$2，升幅 2.33%。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升$2.16，升幅 2.36%。今次早段一度出现获利回吐，但其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再加码回购债券，支持金价收复早段失地。现货金首稳每盎司$4,500水平，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571.4。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美国财政部继日前大幅调升回购长债规模之后，财长贝森特说回购的规模可以再加码。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每次原定$200亿的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增加一倍至$400亿。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财政部将为近期孳息率急升的长年期国债创造市场，并可能再扩大回购的规模。

0: 即是说每次回购额增加至超过40亿美元。今个星期二忧虑华府财赤恶化，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一度突破 5.3 厘，升至19年来高位。星期三财政部公布加大长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国债息一度回落，不过最新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又回升至 5.2 厘楼上。对于财政部数据说，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就认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神奇之处，美国可以透过增长来摆脱困境。他又说，美国向盟友和贸易伙伴传达的讯息是，全球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笔巨额债务的方法。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雅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的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6: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8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利率维持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逼近 6.72 元关口，再创三年半的新高。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容至57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今起入列。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聚焦畅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公积金、信贷补贴多为发力。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起实行，给数据做体检，为数字经济护航。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国际方面，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机制谈判已近尾声，美国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推动金价大涨。今天的沪深股市持续走高，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

0: 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国际油价目前大幅的反弹，金价微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今天公布，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为 3.5%， 与上月持平。至此呢， LPR 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LPR 最新一期报价不变，符合预期。作为定价基础的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自去年5月下调之后也一直未做调整。LPR 报价缺乏下调空间。此外呢， LPR 上一次调整还是在2025年的5月，当时两个品种均下调了10个基点。最新数据显示，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月低于 3%， 同比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民生银行研究团队认为，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因素，而且贷款实际利率支持作用仍在显现。7月出口延续了强劲态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维持正增长，而7月企业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均延续低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依旧存在，直接下调政策利率的必要性并不高。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开盘报 6.7320 元，随后进一步走强，逼近了 6.72 元的关口，盘中最高升至 6.7203 元，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16点30分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在了 6.7239 元，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38个基点。离岸市场上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样触及到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发稿盘中最高升至了 6.7196 元。那么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在 6.7808 元，上调46个基点，也刷新了2023年2月中旬来的高点。人民币走强受隔夜美元指数大跌影响，8月19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了 0.83%， 在汇市尾市收报在了 98.833， 创下了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公告，中央政府于今天在澳门发行了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来听报道。
2: 公告指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去年港澳债券市场已实现直接联网，为来自包括葡语国家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港澳债券市场的便利渠道。本次发行后，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联网系统参与认购，无需在澳门单独开户。
2: 中央政府2019年首次在澳门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此后发行逐步常态化。2022至2025年发行规模分别为30亿元、5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本次发行后，累计发行规模达到270亿元。
3: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金融市场部债务资本市场团队主管谢志健：
5: 澳门作为离岸金融新支点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也展现了澳门市场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本次国债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当前澳门债券市场单次最大规模发行记录，对市场整体扩容具有显著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还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投资者广泛参与，多元化程度持续提升，有助于提高离岸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供了重要的定价基准，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0: 时隔半年的时间，上海楼市再次迎来了重磅政策。今天上海市住建委、房管局、财政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住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也就是市场关注的沪八条，一次性推出八项举措，涵盖了公积金、房贷、以旧换新补贴、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多个方面，明天起正式实行。 那么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手？新政又能

0: 给购房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1: 先说背景，今年上海楼市韧性凸显。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深城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除了2月份春节外，二手房月成交量稳定在2万套以上。7月更是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量价齐升，青浦、宝山、嘉定等多个外环外板块的改善型新盘，甚至接连触发积分制摇号。新房市场方面，价格指数也延续上涨趋势，年内累计涨幅进一步扩大。但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指出，市场运行中，一二手住房之间的置换链条还不够顺畅，部分改善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加上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作出新部署。8月中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重要修订，上海在此节点推出沪八条，正是精准施策，趁势而为。具体来看，这次新政中，公积金优化占了三项，力度最大。新政明确将公积金提取支付首付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保留计提优待。无公积金贷款无充还贷业务的购房者，购房提取公积金由5年一次调整为每年提取一次。新增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本市住房配套车位和储藏室费用。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这一系列举措让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
2: 提取的频次放宽与用途的拓展呢，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市房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1: 而这次新政最吸引眼球的还要数以旧换新补贴，具体有两项。从8月21号到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房，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房的，可以按照购买新房贷款总额 1% 申请补贴，单套最高补贴5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如果卖出的是外环内二手房，可以额外再申领3万元，两项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到8万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补贴设置了明确期限，又采取用完即止的方式，能有效推动观望中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3: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两三百万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于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八万。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1: 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同步优化。外环外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 20% 调整为不低于 15%。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 25%， 外环外为 15%， 含宝山、嘉定区全域。卢文熙认为，这一信贷举措降低了外环外改善型置业门槛。
3: 首付比例它是一个差异化的信贷举措，对于购买于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 15%， 其实跟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精准的导向，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1: 此外，新政还在两个方向持续发力，一是加大房票安置力度。在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中，把房票作为与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并列的安置选项。此前，上海已在金山、嘉定、青浦等地试点，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嘉定马路一个项目近70%居民选择了房票安置，效果显著。二是推动各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改造后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既消化存量又增加租赁供给。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

0: 要留心。
1: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呢，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呢？
2: 个网球拍呢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呢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呢，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重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呢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呢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往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净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火热举行当中，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共展出了超过3000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就达到了300余件，规模和热度均创历届新高。而在今天的论坛现场的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研判分析。其中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之后也首次面向公众发声，一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7: 在大会现场，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带来的智能穿戴髋部柱形外骨骼是本届大会上贴近民生需求的一款典型产品。据该研究院智慧助力柱形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这款外骨骼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落地。
8: 我们已经在11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三个小时大概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没了。
7: 如果说柱形外骨骼展现了机器人服务日常生活的温情一面，那么在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则集中呈现了机器人在高危高强度工业场景中的硬核实力。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巨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郭瑞介绍，
9: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7: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全球产业合作的交易场。除了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大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购买机器人。来自墨西哥的艾里松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了一些合作。
10: 这非常令人赞叹。现在我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将它们派往工业环境中进行作业，有些机器人还能为工厂进行质量检验。
7: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并结合本土化学

0: 需求整合落地，客户需求增长很快。
1: 机器人种类繁多，有踏板驱动，许多新型轮式平台配备了夹爪或灵巧手，我们训练他们执行一系列任务，如拾取与放置包装、搬运箱子等。看到中国各地不同厂商提供的机器人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令人赞叹，你们确实领先于全球。
0: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20号的论坛现场迎来了多位业界重磅嘉宾，他们先后登台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引发广泛关注。他不仅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更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
2: 很多人都会好奇，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起点，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0: 资本市场的嗅觉同样敏锐，守成控股执行董事李嘉盛表示，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3: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本届大会最直观的变化是机器人正褪去表演滤镜，以打工人的身份深入真实场景。随着具身智能和物理 AI 加速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在规模上稳步增长，更在泛化能力上寻求质的突破。技术向善，科技为民，以技术普惠重塑全球劳动力格局，开启一个人机共融的崭新时代。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在20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针对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当中不合理索要中国境内信息，中方已经依法发布了禁止令，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的域外管辖。商务部敦促欧方迅速纠正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动向，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在发布会上，何亚东还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时候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232关税措施。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用于农业、巡检等民用场景，美方泛化安全概念，歧视性对待中国产品，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扰乱全球产业链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纠正错误做法。今天凌晨，首航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离开广州港南沙港区，前往了欧洲粤港澳大湾区，又新增了一条快捷高效的中欧贸易物流大通道。据了解，这条航线将沿俄罗斯北部的海线穿越北冰洋，自广州港南沙港区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的时间，较以往绕行好望角的航行运输时间减少了14天。 航运公司在每年的10月

0: 前及北极可通航的季节当中，固定投入7到8艘集装箱船舶，轮换进行支航，实施季节性周班服务。中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再度扩容，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61国。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的回购规模，但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 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 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 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 2%，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都要跌超过 1%， Tesla 跌 1.7%， SpaceX 的股价跌 4%， 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创了6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 9%。比特币升穿70,000美元，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 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及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至超过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及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就再升超过 2%。 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 87.83 美元，升2美元，升幅 2.33%。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78 美元，升 2.16 美元，升幅 2.36%。消息指，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上市集资规模有可能超越早前上市的 SpaceX。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预备最快在8月底递交美国上市申请的 Anthropic 集资规模估计会追平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创下的历史纪录，甚至超越 SpaceX。 SpaceX 在今年6月在美股上市，最初计划集资750亿美元，但其后因为认购反应极为热烈，总集资额增加至857亿美元。 报道话 Anthropic 正进行相关财务分析，而公司的财务总监近期主持投资简报会，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的情况，但未有提及企业估值。Anthropic 由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高级管理层在2021年创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在3月下旬的8520亿美元估值。据报辉达 Nvidia 计划在今年底前开始向中国少量出口特制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已有几间中国客户向辉达订购特别设计的晶片，有关晶片是辉达语言处理单元的一个版本，可以与辉达的图形处理器协同工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回应速度。报道说有关晶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现时未清楚中国政府会否批准销售。路透在3月时报道，辉达准备推出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 AI 晶片，以求参与快速增长的中国 AI 推理晶片市场。现时多间中国科企例如百度已经自行生产 AI 晶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1: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8: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今天起，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那么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它将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

0: 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等核心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指出，
1: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办法对评估频次和主体做出了明确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开展专项评估，同时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
2: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针对过去数据安全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痛点，办法明确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按照水管业务、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开展检查，并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监管资源浪费问题。在评估方式上，办法规定处理者可以自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但当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发生导致重要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安全事件时，有关部门可要求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指出，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是确保评估客观性的关键。
3: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
0: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对此，丁晓东教授给出肯定答案。
2: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王立梅教授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3: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昨天是传统的七夕节，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登记高峰。自2025年5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全面实施以来呢，新人领证不再受到户籍地的限制，旅途的途中就可以就地结婚，不少城市和景区顺势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将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前置到了山水风景当中。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浙江杭州，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超过1000对，全市14个婚姻登记处已实现5A级景区全覆盖。坐落于西湖景区花巷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自2025年七夕揭牌以来，迅速成为了热门领证点。
6: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嘛，然后就比较符合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7: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选的领证的地方也是这边。
5: 登记结婚的法定程序完成后，新人们还会收到一份西湖景区限定的专属婚书，上面盖有西泠印社雕琢的

0: 定制爱情印章，六枚印章分别刻着琴瑟在御、与子偕老、鸾凤和鸣、秦晋之好、民冕同心、天作之合等美好祝福。
1: 多了一份就是我们俩的纪念物，说实话是的。
2: 对，上面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爱情都圆圆满满这样子。
3: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工作人员金海月，
4: 婚书和篆刻文化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新人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有着百年历史的安娜别墅是青岛首家特色婚姻登记点，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独具浪漫气息的巴洛克式建筑搭配玫瑰花铺，成为许多青年人心中的最美婚姻登记点。来自宁夏的梁子浩和金世玉专程预约在这里领取结婚证。
5: 恭喜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走马夫妻了，祝福你们，也欢迎你们来青岛。
6: 谢谢。
7: 头一次在沙滩那边游泳，对海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在青岛。就想的是未来以后有对象带他结婚来这来一见，
8: 有点紧张
7: 啊、
9: 我也很开心。刚刚在签字盖章那一刻，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要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负责了，对，我觉得特别神圣。
0: 如今婚姻登记的仪式感还在不断延伸，不少新人会专门邀约摄影师记录领证全过程，定格下专属的幸福瞬间，让原本简短的领证流程变为一段完整的沉浸式体验。
9: 生活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和仪式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浪漫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时刻，还是希望就是来一些漂亮漂亮的地方来纪念一下。
0: 正值七夕佳节，位于上海长宁区幸福路上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一对对领证新人，现场精心布置荷花造景，清风和韵。
3: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了，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的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添一步。
0: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10: 已经提起公积金，先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0: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3: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宜春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0: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3: 银色旅途，
1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银色旅途。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

0: 一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中國財經六十分。
7: 时隔七年重返上海，第十五届道塔尔国际邀请赛今天拉开主赛事的帷幕。八支从小组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顶尖职业战队集结在浦东，在东方体育中心向向着道塔尔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发起了最后冲刺。另外一项顶级赛事五位契约全球冠军赛也即将首次落地浦东。总决赛将定于10月16号到10月18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两大电竞赛事先后登陆，足以体现上海作为全球电竞之都的深厚实力。浦东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丰富城市体验，持续将观赛热转化为消费热。这几年村超、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最近在云南省的曲靖市，村摩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
8: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两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9: 我觉得这个路设计的非常好，特别能感受到这个云南本地的一个乡村还有山路景区的一个特色，景色非常漂亮。
10: I'm from Germany.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非常出色。有近90公里的乡村公路，路况丰富多变，对每位骑手都是不小的考验，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8: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摩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7: 罗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江：
11: 我们的摩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一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
7: 开渔之后，渔船回港，海鲜上市，在海南的海口，开渔季活动火热展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12: 近日，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据悉，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13: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呢，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踏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踏印各式各样的海鱼，带动。

0: 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1: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2: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1: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3: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1: 据了解，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0000人次。
4: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今天高开高走，掀起了涨停潮。贵金属板块表现强势，房地产午后活跃，小金属板块则是震荡下行。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3903.73点，涨0.24%，深成指报13972.78点，走高0.59%，创业板指收报于3495.59点，收涨了0.64%，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0.87%，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093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430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的分析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小幅的上涨。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多数收涨的。那么在这其中呢，今天的一个医药生物制品哦，包括贵金属、房屋建设、旅游景区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这边看到像航天装备、稀土板块的话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金玉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2.1万亿，这个成交量的话较上个交易日缩量接近了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市场呢在经历了一轮的反弹过后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市场的话上行的主力呢是比较凸现的，指数呢整个重心的话虽有所抬升的话呢，但基本上是频繁的一个回撤。那么盘面上呢整个是呈现了一个放量滞涨，逢高兑现的资金呢是持续的一个增多，尤其是我们看到本周三呢指数呢是大幅的跳水，短期呢应该说是压制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题材性的一个弱点的话是持续的一个走弱，高位的股票呢是存在一个负反馈的一个压力。但是从一个中期的维度来看，像比如说一个楼市的新政，万亿的一个逆回购提供的一个流动性的托底， AI 的龙头的资本开支的一个加码，科技股呢长期的趋势呢是稳固的。只是呢鉴于当下的话呢整个的市场的板块快速的轮动，缺少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主线，成交量的一个低迷呢限制了一个市场上行的一个高度。那么市场的急跌后呢，今天虽然说迎来了反弹，但是呢要启动一轮新的一轮行情的话呢应该说是难以快速的一个启动，后市呢大概率还是以一个时间换空间、震荡消化获利盘及套牢筹码为多。那么整个市场呢在一个多空因素的一个交织的背景下，那么市场呢在经历了一个本轮阶段的反弹，存在一个再度转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可能性。那么操作的层面呢，当前的市场的主线是不明晰的，那么指数呢也没有一个方向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那么更适合呢是保守的观望，等待一个量能的有效放大，主流的热点呢明朗，指数呢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呢，对于一个右侧的参与机会呢是来得更稳定一些吧。
4: 今天央行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依然是零，当天有3274亿元一天期和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到期。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6: 中国财经60分。
7: 在阿坤顿身边，今日有 J 峰冯云。